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这里依然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的 Good Graces， 这首歌收录在她备受赞誉的专辑 Short and Sweet 当中，是一首将甜美旋律跟犀利态度巧妙融合的作品。 Sabrina Carpenter 以其标志性的甜酷风格在这首歌当中描绘了一种现代的爱情观，爱的时候可以全心投入，温柔似水，但绝不允许背叛，一旦发现对方行踪可疑，便会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歌词中反复唱出的唱段并非是简单的冷酷，而是一种充满力量的自我宣言，宣告着在情感当中保持独立跟尊严的决心。以下来分享这首歌，有请 Sabrina Carpenter 送来 Good Graces， 在 H 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

感谢你回来，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的 Come on over baby All I want is you 呢，是他在1999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流行舞曲，以其重复的副歌和融合了 funk 灵歌跟 R&B 的音乐风格而著称。而其实 Christina 的首张同名专辑在 Billboard 200的专辑榜上也是最高排到了冠军的位置哈。今天听到这首歌 Come on over baby 呢，是融合了流行节奏跟电子元素，副歌结构性重复比较多，作为这张专辑的第五首单曲，在2000年的9月26号来发行，其中还包含了一首西班牙语的版本。而说到这张专辑，其中还有另外的两首啊，都是公告牌的冠军单曲，就是 Jenny in a Bottle， 还有 What a Girl Wants， 以及这一首今天我们要听的 Come on Over Baby， 那三首歌都是成为了公告牌的冠军单曲，也是这张专辑成为了 Christina Aguilera 的出道的高光时刻。来吧，分享这一首歌，有请 Christina Aguilera 送来这首音乐，叫 Come on Over

0: 亮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各位好，我是李松。最近整个人都好像特别喜欢听 R&B 的节奏，然后每天晚上在临睡之前都会让卧室里充满着这种丝滑的节奏。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主播李松。说到歌手 Shakira 呢，其实他一直是以这种动感的拉丁舞曲来著称，被大家所喜欢。最近 Shakira 联手到了哥伦比亚的创作歌手 Bella， 惊喜合作带来全新的单曲，叫做 Alicadu。 那 Bella 擅长以 Urban 跟 R&B 的流行音乐无缝融合而闻名，这首歌的音乐风格更是深受到了加勒比海哥伦比亚沿岸的这种音乐风格的影响，描述的是一种充满着冒险的这种爱情关系。歌词当中讲的是对未来的憧憬和对伴侣的赞美，也希望爱人之间共同开启新的篇章，可以不畏前路的坚定决心。歌曲中还融合了很多哥伦比亚的地域文化因素，如果你听得懂西班牙语的话，其实是可以在其中听到这些地名的哈。那说到这个时间呢，节奏还是非常适合我们来听的，可能歌词大多数人都听不太懂，包括我在内也是一样的。但我觉得这种音乐的融合跟世界范围内音乐的一种震撼，还是值得我们来分享的。有请 Shakira featuring Bella 送来这一首西班牙语的歌曲，叫做 Alicadu， 希望你会喜欢，在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motion. Hello, 你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来自 Tate McRae 的 Sports Car， 是他在2025年9月份发行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So Close to What 当中的一首热门单曲。直白的歌词，复古的节奏，极强的感染力旋律，成为了一首非常适合跳舞的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非常独特哈，源自于他跟词曲作者 Julia Michaels 从2005年的一首作品当中汲取了灵感。这种复古的节奏让歌曲充满了动感的活力，融合了2000年代 R&B 的闪亮质感跟流行音乐的现代元素，整体的情绪是积极的，充满活力的，非常适合你在派对或者健身的时候来听。凭借这首歌的出色表现， Tate McRae 获得了2025年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的年度歌曲提名，也是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流行乐坛的地位。作为专辑的先行曲目之一呢，这首歌在各大音乐平台上迅速登顶多个国家的音乐榜单，也获得了乐迷跟乐评界的一致好评，成为他迄今为止创作上最成熟的作品之一。也有人说他是唱跳天后当中欧美乐坛里为数不多的歌者了。所以来听这首歌，我们有请 Tate McRae 送来 Sports Car 在 Asia Touch Music。 如果想回听节目的话，各位可以登录到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我音乐、酷狗音乐，在小红书或者是抖音上可以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给我们留言，你的每条留言我们都看得到。

0: 早上九点，笑容是健康的泉源，多笑有益身心健康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刚听过的是来自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全是非常火热非常在线的流行歌曲，保证你的歌单呢会直接升级的。如果你也想要一起发现新歌的话，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一起来互动吧。现在准备了这首歌给你了， Tyler featuring Zara Larson 的 She Did It Again。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是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 这首歌最近在多个电台榜上呢一起上升，那包括流行还有成人抒情榜，那动能很强的。想象一下，同时在几个领域表现都很好，你能够应付这种节奏吗？我觉得我需要感受一下这种成功才能够好好的评论，所以呢就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让我之后好好的给大家做一份报告吧。好了，接下来听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

没有复杂的制作，也没有刻意的迎合。 Baby Doll 这首歌靠的就是纯粹，歌手 Dominic Fine 用 Lo-Fi 质感与随性的唱腔打造出了一首越听越上瘾的作品，多年后重新走红，也证明好音乐不会过时。现在就来听听 Dominic Fine 的 Baby Doll。

0: 接下来这首单曲是 Raya 去年发行的热门单曲 Where is my husband 之后的作品了。 Raya 将整张专辑分为四季17首曲目，每一张黑胶的每一面呢，都代表着专辑的不同章节，形成完整的这个叙事体验。现在一起来感受 Raya 的 Nightingale Lane。
1: This is a song about the greatest heartbreak I've ever known. This song is called Nightingale Lane.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成都。

首歌曾让我们泪眼朦胧啊，多么痛的领悟，有没有那么一个人曾伴我们岁月轻狂，哦姐姐，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来送上的

生她性格上的变数都是非常大的，不要看可能之前是乖乖女的角色，也许在过几年之后，在遇到一些事情，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会来一个大反转。都说女大十八变嘛，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听到这首吻来自于戴佩妮。

他除了戏演得非常好，那没想到歌也唱得这么好，在这首歌当中表现出他非常美妙的音色。越是简单的歌曲呢，越突出一个人的嗓音跟他的声线，所以在这首歌当中表现得非常的棒。接下来这首好歌，胡青鸾《停不下的旅途》。

0: 尽在 FM 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胸型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4: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5: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6。接下来送上萧贺硕所带来的不。

0: 印象里夏天有很多水果可以吃，后来才明白果实本该在秋天成熟，剩下的果实也注定苦涩。年轻的喜欢因为简单而美好，却也因为太单纯而难以承受生活里种种考验，所以才会发出一些成熟的感叹吧。接下来分享老狼所带来的虎口脱险。
1: 把烟熄灭了吧，对上

0: 现在 FM 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4: 那现在已经是15:16。送上徐怀钰所带来的《毒物》。

笑傲江湖，令狐冲和他的小师妹妹在一起，当时有多少人觉得遗憾呢？放在现代都市的男女中的爱情，可能就是一个人喜欢热闹，一个人喜欢宅吧。向左走，向右走，哪怕再遗憾，最后也就是陌生人了。接下来送上这首《爱很简单》，来自于陶喆。

0: 现在是下午5点，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吧？堵车不堵心哦，叮当愿你一路好心情。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是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刚听过的是来自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全是非常火热非常在线的流行歌曲，保证你的歌单呢会直接升级的。如果你也想要一起发现新歌的话，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一起来互动吧。现在准备了这首歌给你了， Tyler featuring Zara Larson 的 She Did It Again。

Elizabeth Taylor。 这首歌最近在多个电台榜上呢一起上升，那包括流行还有成人抒情榜，那动能很强的，想象一下同时在几个领域表现都很好，你能够应付这种节奏吗？我觉得我需要感受一下这种成功才能够好好的评论，所以呢就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让我之后好好的给大家做一份报告吧。好了，接下来听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

有复杂的制作，也没有刻意的迎合 Baby Doll 这首歌，靠的就是纯粹。歌手 Dominic Fine 用 Lo-Fi 质感与随性的唱腔打造出了一首越听越上瘾的作品，多年后重新走红，也证明好音乐不会过时。现在就来听听 Dominic Fine 的 Baby Doll。

0: 接下来这首单曲是 Raya 去年发行的热门单曲 Where is my husband 之后的作品了。 Raya 将整张专辑分为四季17首曲目，每一张黑胶的每一面呢，都代表着专辑的不同章节，形成完整的这个叙事体验。现在一起来感受 Raya 的 Nightingale Lane。
1: This is a song about the greatest heartbreak I've ever known. This song is called Nightingale Lane.

光从小小的缝隙洒进了相机，也洒进了心里。 Aperture 这首歌就是 Harry Styles 的光，他用舞曲还有抽象的歌词告诉你放开自己，允许进入，允许未知照亮每一步，跟着旋律走，让音乐成为你的窗口。我们有 Harry Styles 的 Aperture。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玉成在这里，节目就快结束了，希望你喜欢这个小时给你准备的流行歌曲还有热门单曲的。那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好了，现在来到今天的这首歌了，有的是 Teddy Swims Mr. Know It All，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6.5， 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徐美静的《影子情人》。

阳光是造成肌肤老化和形成皮肤表面斑点的主要因素。如果说任由阳光暴晒十分钟，皮肤就会早衰十天。只有做好防晒，有效的预防黑色素的产生，晒不黑晒不伤，才能够时刻的保持着青春润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东来东往和海明威演唱的纯 K。

生命的旅途当中，酸甜苦辣尽藏其中，烟雨红尘总有一抹笑颜为我们绽放，总有一缕清风给我们纳凉，总有一缕阳光让我们温暖。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安之若素，我们就能踏歌而行，时时闻得岁月的暗香，时时寻找快乐幸福的方向。继续来送上毒药，来自于那英。

是 FM 96.5，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一首独唱的歌，来自于关淑怡。

婚之后呢是裸婚时代的续集，这部电视剧以四个刚迈入婚姻门槛的小青年如何维护爱情保卫婚姻为主线，讲述时下比较娇生惯养的年轻人在面对生活面对感情的时候可气又好笑的各种选择。接下来分享这首最爱，来自于周慧敏《

脚步，给你我最好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场离

0: 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这里依然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的 Good Graces。 这首歌收录在她备受赞誉的专辑 Short and Sweet 当中，是一首将甜美旋律跟犀利态度巧妙融合的作品。 Sabrina Carpenter 以其标志性的甜酷风格在这首歌当中描绘了一种现代的爱情观，爱的时候可以全心投入，温柔似水，但绝不允许背叛，一旦发现对方行踪可疑便会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歌词中反复唱出的唱段并非是简单的冷酷，而是一种充满力量的自我宣言，宣告着在情感当中保持独立跟尊严的决心。以下来分享这首歌，有请 Sabrina Carpenter 送来 Good Graces 在 H 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谢你回来，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的 Come On Over Baby All I Want Is You 呢，是他在1999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流行舞曲，以其重复的副歌和融合了 Funk 灵歌跟 R&B 的音乐风格而著称。而其实 Christina 的首张同名专辑在 Billboard 200的专辑榜上也是最高排到了冠军的位置哈。今天听到这首歌 Come On Over Baby 呢，是融合了流行节奏跟电子元素，副歌结构性重复比较多，作为这张专辑的第五首单曲，在2000年的9月26号来发行，其中还包含了一首西班牙语的版本。而说到这张专辑，其中还有另外的两首都是公告牌的冠军单曲，就是 Jenny in a Bottle 还有 What a Girl Wants， 以及这一首今天我们要听的Come On Over Baby， 那三首歌都是成为了公告牌的冠军单曲，也是这张专辑成为了 Christina Aguilera 的出道的高光时刻。来吧，分享这一首歌，有请 Christina Aguilera 送来这首音乐，叫 Come On Over

叫做 Erykah Badu。 那 Bella 擅长以 Urban 跟 R&B 的流行音乐无缝融合而闻名，这首歌的音乐风格更是深受到了加勒比海哥伦比亚沿岸的那种音乐风格的影响，描述的是一种充满着冒险的这种爱情关系。歌词当中讲的是对未来的憧憬和对伴侣的赞美，也希望爱人之间共同开启新的篇章，可以不畏前路的坚定决心。歌曲中还融合了很多哥伦比亚的地域文化因素，如果你听得懂西班牙语的话，其实是可以在其中听到这些地名的哈。那说到这个时间呢，节奏还是非常适合我们来听的，可能歌词大多数人都听不太懂，包括我在内也是一样的，但我觉得这种音乐的融合跟世界范围内音乐的一种震撼还是值得我们来分享的。有请 Shakira featuring Bella 送来这一首西班牙语的歌曲，叫做 Erykah Badu， 希望你会喜欢，在 Asia 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Hello， 你好，我是李松，这里是爱是 Touch Music， 来自 Tate McRae 的 Sports Car， 是他在2025年9月份发行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So Close to What 当中的一首热门单曲。直白的歌词，复古的节奏，极强的感染力旋律，成为了一首非常适合跳舞的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非常独特哈，源自于他跟词曲作者 Julia Michaels 从2005年的一首作品当中汲取了灵感。这种复古的节奏让歌曲充满了动感的活力，融合了2000年代 R&B 的闪亮质感跟流行音乐的现代元素，整体的情绪是积极的，充满活力的，非常适合你在派对或者健身的时候来听。凭借这首歌的出色表现， Tate McRae 获得了2025年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的年度歌曲提名，也是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流行乐坛的地位。作为专辑的先行曲目之一呢，这首歌在各大音乐平台上迅速登顶多个国家的音乐榜单，也获得了乐迷跟乐评界的一致好评，成为他迄今为止创作上最成熟的作品之一。也有人说他是唱跳天后当中欧美乐坛里为数不多的歌者了。所以来听这首歌，我们有请 Tate McRae 送来 Sports Car 在 H Touch Music。 如果想回听节目的话，各位可以登录到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我音乐、酷狗音乐，在小红书或者是抖音上可以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给我们留言，你的每条留言我们都看得到。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越成长啊，经历了越多人和事，越会发现呢，自己其实呢只是一部分，只是很渺小的，只是这个宇宙世界当中的一颗微尘。而当我们已经开始认知到自己的渺小和平凡，其实也许对我们的生活态度是有所帮助的。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也不要把自己当作是宇宙中心。其实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让我们少一些压力，也多了一些轻松。这个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是曹莹的版本，这首《会呼吸的痛》。

坠落的星光，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

0: 只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听到的是来自于迪克牛仔这首《爱无罪》。

有一些东西如果等不到那就放弃吧。那唱一首歌，然后呢其实在歌词以及呢情绪宣泄当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态度。虽然我们很容易呢会软弱，很容易是很难去坚持一件事情，可是如果那个东西实在是没有结果，你的坚持或者说你的软弱其实达不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个空间。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FM96.5， 我是于海。听到这首叫做《永远到底有多远》。

很多女孩子可能曾经呢在成功之后都会把自己定义为是一个灰姑娘，这个来自于迪士尼的童话故事啊，可能会让很多人有，特别是女生有这样的一个感同身受，都希望呢自己可以活在童话里，有一天自己的平凡会变得伟大。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7，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五月天，一首《倔强》。

如果说呢，在整个歌坛啊，如果说呢有颜值是偶像派，那就算是呢开启了他的明星之路。但是实际上呢，无论是在音乐界、在电影界、在戏剧界，还是在主持界，最终呢，你需要业务能力很强，才能够成为呢那个非常拔尖的一线艺人。所以呢，长得好也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还是需要呢有一把呢自己的手艺。那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实力派，他们最为要来被别人关注的，真的就是他们的创作力。继续来送上这首匿名的朋友，来自于杨丞琳。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Angela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笔记》，来自于周笔畅。

多的艺人其实刚刚出道的时候，对于他们的音乐呢，可能是缺乏一些自信的，会觉得说自己的音乐并不那么主流，或许呢不会有那么多人来关注，把很多的孤独和寂寞写到自己的音乐当中去。结果呢，没有想到自己登台的时候，却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跟他们一样，过在自己的角落里面，同样内心也会有彷徨。这样的艺人呢，慢慢的有自信，而他的音乐也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向上。方大同善于把电影和音乐相结合，根据2046来创作的歌曲《苏丽珍》，也应该算是呢大家对于香港的这个娱乐文化的一种致敬。听到这首叫做《苏丽珍》。

0: 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15。我们来听这首《回不去的温柔》。

谈恋爱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在两个人不那么熟，可是呢却因为彼此之间的那种吸引力，然后呢常常相处，甚至会有一点冷场，会有点尴尬这样的局面。其实最后呢两个人真的在一起，回想起来是最为甜蜜和幸福的时刻。这一种呢就是两个人刚刚确定关系，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东西没有一起经历的，叫做半生熟的状态。听到王子文所带来的《我要你》。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小静香所带来的

0: 实呢，去唱那些合适的歌对这个歌手来说真的很重要啊。虽然呢也许我们早就已经过了那段时期，可是在听那些年轻一代的歌手去唱着那些文艺的那些清新的那些青春的作品，你依然会被歌曲勾起当时的那种青春时候的记忆。
1: 接下来听到一首将故事写成我们，来自于林俊杰。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听到的是王铮亮这首《越走越远的旅客》。

有一些东西是不可逆的，就比如说呢，如果你是一位乐手，如果你的琴弦断掉了，那就只能换一根。没有，从来没有听说说有谁呢会因为琴弦断了要把这个琴弦重新接起来再弹的，因为呢断了就是断了，所有的一切都会有影响。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爱计较。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听到这首《我的秘密》，来自于邓。

活不是戏，不需要太多的演技，这就像是一台大戏，听到最后的只有自己。每个人既是自己的编剧又是导演，而其他人只不过是在配合你，一旦该离场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出现在下一季。分享一首简单爱，来自于周杰伦。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一看到时间来到了3:15，分享一首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来自于范逸臣。

有些事物只能缅怀，有些事情只能回忆。生命当中已经过去的岁月，谁都无能为力。无论是爱过、恨过、快乐过、悲伤过，最终还是被时间翻过的那一页。许多的事情看开就是好，看不开终究也要熬过去。送上许慧欣的《威尼斯迷路》。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听到这首《小幸运》，来自于谭嘉怡。

把木吉他、一块草地铺成了一个年代最美丽、最青涩的梦想，就好像是时光流转中突然定格的最佳写照。他用音乐为我们留住了青春中的美好和迷茫，并且完好的封存在一首首的歌曲当中。分享遥望，来自于小柯。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继续来分享阿牛所带来的《南海姑娘》。

人和书的缘分有的时候只有那么多，在约定的时间里你看不完，也就再也看不完了，而你不知道约定的时间是多久。我觉得书是这样，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所以记住那些交汇时刻互相放射的光芒吧。来听阮丹青和熊天平，我只能相信你。

0: 京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来听到金志文所带来的《不爱了也是一种爱》。

每个女子的灵魂中都同时存在着红玫瑰和白玫瑰，但只有懂得爱的男子才会令他所爱的女子越来越美，即使是星光一样寒冷的白色花朵，也同时可以像红玫瑰那样娇艳的盛放风情。来听到这首《该不该》，来自于吕 Coco。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4:18。好了，接下来继续换一个声音带你聆听到刘若英的这首《人之初》。

中有很多东西，能够忘掉的叫过去，忘不掉的叫记忆。一个人的寂寞，有的时候很难隐藏得太久，时间太久了，人就会变得沉默。那时候，有些往事的情怀就找不回来了。或许，当一段不知疲倦的旅途结束，只有站在终点的人才会感觉到累。接下来，继续要为你推荐到一首经典老歌，来自迪克牛仔的翻唱《吻别》。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经典依旧在耳畔，来听听陈小春《没那种命》。

常能够收到这样的问题留言，说虽然身边也有朋友，但是依然觉得孤独，有些心底话也不知道能够找谁说，拿起手机也不知道能够拨给谁。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因为孤独感所困扰，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既然孤独普遍存在，那么我们就要勇敢地去面对它。接下来听到一首《怎么还不爱》来自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4:46。继续来分享一首《情商》，来自于周杰伦。

没有音乐的旅行必定是单调而且乏味的，无论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当你辗转在车站或机场，当你看到前方或者旁边的风景，当你和一些人遇见相伴又分别，一路上的时光有美妙的音乐相伴，能够给沿途的风光大大加分，所以带上音乐去旅行吧。送上这首《一样的夏天》，来自于孙燕姿。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人生没有过错，只有错过，没有什么过不去，只是再也回不去。情不知何起，却又一往情深。有一种爱，一旦开始就注定纠缠一生，至死方休。来听到邝美云的

人生是戏剧化的音乐，那些年那些音符记住了就是永远，结束了就是开始。但愿我们的内心里都住着童话的孩子，所以但愿你能够一直都那样的勇敢和率真，温暖和明媚，美好又善良。继续来分享张宇所带来的《男人的好》。

you knew you're singing.

0: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接下来听到摄影艺术，来自于许嵩。

有心在一起的人，再大的吵闹都会各自找台阶，迅速的重归于好；而离心的人，再小的一次别扭都会趁机找借口来溜掉。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让你心安的爱情。节目中继续来带你听到经典老情歌，分享到这首阿桑的《叶子》。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FM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一首纷纷来自于徐怀钰。

个人很难，读懂一个人更加的难。隐藏深的人，从他的言谈举止、为人处事，根本无法看得清楚他的庐山真面目。甚至有的人相处了一生，你还是看不懂。或许失恋的人都会说这句"爱人好累"吧。分享王杰的安妮，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n FM
2: Chengdu。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听到这首《玻璃杯》，来自于曹慧娟。

说你是你人生当中的主角，而对于其他人来说，你拼死了也只是个配角而已。因为主体不同，他的舞台只属于他，而你的舞台只属于你自己。但是怎样才能够让利益最大化，才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不同的风景看，而不至于觉得自己的舞台是最枯燥的呢？有个最好的办法，组合在一起嘛。所以说男人需要女人，女人需要男人的舞台。继续来分享朱元冰所带来的我之前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来听听屠洪刚当年的金曲《孔雀东南飞》。

记得小的时候呢，我们面对或者看到一件事情的话，我们往往都会说，哎，他是坏人吗？他是好人吗？然后呢，父母就会给我们解释。而现在长大了之后，我们真的就不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因为世界上除了黑与白之外，还会有很多很多是在灰色地带的东西。我们不能够用一个单一的简单的标准去衡量所有人以及所有的事情，这或许是我们长大之后所需要面对的最复杂也是最难的一件事吧。接下来送上旧行李，来自于蔡健雅。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接下来分享倒数，来自于萧亚轩。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挺羡慕那些唱歌的人，因为他们可以用唱歌的方式去给别人讲故事，而且他们的声音一定会在这个时代当中被留存下来。其实讲故事每个人的方式应该会有所不同，有些人会喜欢画画，对不对？把他想到了把他看到的画下来，有些人喜欢写作，而有些人呢喜欢唱歌。不过我觉得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你都可以在这个时代留下属于你的痕迹。接下来分享相遇的季节，来自于

0: 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1: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2: FM。那现在时间是6:45。继续来听到许茹芸所带来的《我绝对不说我爱你》。

0: 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

怎么样，这样的音乐你能不能够感受到他的心情呢？其实不管什么样的语言，只要说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那份力量，那么这首歌曲我们就真的听懂了。不过嘉伦倒是希望你每次说话的时候呢，能够语带笑意。瑞典的隆德大学的研究者呢，让参试者朗读一则故事，并利用数字技术修改声音的参数，使说话听起来更快乐、更悲伤或者更可怕。之后呢，参试者回放经过加工的录音，并观察其情绪的变化，结果发现参试者的情绪会随着声音的变化而变化，快乐这种语气能够带来一种幸福感。好好说话是最大的善良。来自周啸天带来的晴天。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分享放久米所带来的《我不是神》。

审美这个东西哈，就是像时尚一样，每一个时代好像都不太一样，所以说以前流行就是单眼皮，后来要变成大眼美女，那可能再过几年小眼睛就会成为一种新的流行趋势，成为主流了。继续来搜上这首香草的天空，来自于深白色二人组。

我是一个很爱小动物的人啊、除了狗狗之外呢，我家里也有养狗嘛。那最近其实对一些猫猫也会比较的感兴趣。我们家楼底下有很多的流浪猫，但他们过得特别好，因为院子里的阿姨们哈，然后一些爱心人士看到他们天冷啦，没有地方躲雨啊，没有东西吃啊，都会把他们照顾得很好。接下来分享一首《在我怀里》，来自于方中兵。

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来自于郭富城。

每年天气很冷的时候呢，就开始想念夏天，想要去热带的岛屿来游泳。可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又会被高温给烦躁，给就是弄得很心烦气躁的样子哈。所以呢，其实最舒服的应该就是有晚风的夏天，其实最舒服的。继续来听到《知否知否》，来自于胡夏和郁可唯。

这部作品当中呢，有好人的角色，那必定就会有他的对立面，坏人的角色。像我们以前看电视剧的时候，如果真的看到一个深恶痛绝的坏人的角色，很多人会分不清现实跟电视剧里。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他，可能会当街去骂那个人，或者是现在有网络了，大家也会到那个人的微博底下去留言骂他。大家就是走不出那个剧里面跟现实生活当中完全是两码事。但这也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那一位的演技真的有好到让大家分不清楚你到底现在是在现实还是在影视剧里面。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杨东玉，一首淮安路的咖啡馆。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